必拯救你，因为他信靠我的名，我必保护他。他求靠我，我就答应他。他遭遇患难，我必与他同在，我必拯救他，赐他尊贵的地位。我必赐他长寿，就是你，他会赐给你长寿、长命，并让他看见我的拯救之恩。所以，上帝要我们看到他拯救之恩。那么，现在我就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现在我的们的大女儿在外国教书，然后她今年申请这份工作的时候呢，她的忽然间她的胃不舒服，有那个酸一直我们英文叫做 acid reflux 或者是 GERD，就是一直涌到她的那个喉咙，而且很一种 burning 就是很烫的感觉。有些人可能会有这种胃的问题哈，你们都知道很不舒服。那么我的女儿呢，就是从她申请的时候就开始，同样的时间啊，她就有这个胃的问题。那么我们以为说 OK 了，那你就我们就在网上看应该怎么吃，应该不吃什么，应该吃什么，或者买一些药品，不是药品就是 supplement，就是。一些帮助身体比较比较好的一些维他命things like that，就是那种东西 supplements。然后呢，买了很多东西可是还是不好。可是他坚持，他说我知道神告诉我，我做梦，神也告诉我，我一定要去这个国家，我一定要去那里教英文。那么我们就只能够支持他，知道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知道他说哦是神的带领，所以我们就一直晚上每一天就用方言祷告5分钟或者10分钟，然后用语言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方言跟我们的语言之后呢，我们都按手在他身上为他的胃祷告，然后我们一直。相信神会医治他，神会医治他。那么从1月到8月，那个时间呢，他就要申请很多东西，就是要交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成绩单，他的大学，他的硕士，学士那种degree，就是他的那个毕业证书，那么还要得到他们的批准，然后要面试，然后要申请护照等等的程序，都不容易啊，都很用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那么他又是教音乐，so，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申请，然后到最后呢，到8月7号的时候呢，那一天来了，他就。没有，前8月4号吧，还是8月5号？他忽然间他的肚子那个，how to say，就是他的肚子很不舒服，就觉得怪怪的，所以他就有点紧张，我们也有点紧张，说你能飞吗？你那么不舒服，你的样子都看出来都是很多 discomfort，就是很多，这不是很快乐，就是脸上就看到有一种痛的感觉。可是他说：“妈妈，我没有祷告说我的生命是舒服的生命，我不需要这样。我如果神要我做一样东西，有他的旨意，多难受多难受，我都要去做。”他就是有这种信心。So，那时候我很羡慕他，我流眼泪。我说：“女儿啊，我跟你比起来，我就没有那么勇敢。那么我说，我在你身上看到神的神迹，
还有他的力量。

0: 我要跟你学习你的信心。所以我们就让他飞到那个国家，到了那边，不是要因为是现在有那个 COVID 疫情嘛，就要要 quarantine，就是隐藏在一个地方。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说，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隐藏处哈，就是他要隐藏在那个酒店14天。又不可以见到人，又不可以出去买东西，又没有自由，又不可以走到哪里。那么神说他必救你脱离猎人的网罗和致命的瘟疫。这是神会用他的羽毛来遮盖你。所以我的女儿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好像神在保护她，神在保守她的胃，虽然她只是吃麦片。啊，喝水也不能吃肉，因为一吃上肉就不舒服，鸡肉、猪肉都不能吃，是没有什么力。他一直瘦到他从100可能30多磅，哦40磅，就瘦到114，就掉了20磅。那么我们觉得说，这是非常的时间到了，让我很快的说完，就是说，神就是医治他在最后一天，他那时候他要打电话，哦，我要下一次再继续，OK，拜拜。
1: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